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我在这种场合那单反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但是您别拍去没完。

0: 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1: 为什么呢？整个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0: 人多，您得等着。
1: 嗯，
0: 他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1: 对。

0: 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时间长它也不熟。
1: 嗯，
0: 除非人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过一头，我看看，就是那么一大锅，锅锅锅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
1: 嗯，
0: 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儿。不能吃您搁哪儿您也甭也压，也别找那个那

0: 地的风味儿。
1: 嗯，
0: 就跟那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那下边咱们就介绍一个，那儿非常有名的，
1: 嗯，
0: 是吧？
1: 特色美食，
0: 哎，特色美食叫什么呢？
1: 石烹羊肉。
0: 石烹羊肉，
1: 其实石烹这种烹饪方式，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是一种挺古老的烹饪方式哈。
0: 对，

0: 直烹羊肉啊，也跟石头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呢？哎，它挺有意思。这石烹羊肉啊，它叫是羊肉，实际上更大更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大羊肚。
1: 嗯，刚才我看到了肖老师拍摄的视频啊，手机里面的视频，这羊肚还真是挺大的，有那一个排球那么大，
0: 比排球大，一西瓜呢。

0: 刀给他捅了，你说一下，
1: 爆炸了。
0: 对，如果真一刀捅了，这麻烦了。这个里边借着这个热气，哗一下，石头啊、肉啊全喷出来，嘣，弄跑就得给人弄伤了、烫伤了。所以他先逐步的，就跟咱们说那高压锅似的，是吧？你一点点的撒气，你要高压锅猛一打，那不就炸了、就飞了吗？他这也是一样，然后一点点打开，随着这打开，是吧？这气撒出来，这时候一种味儿就出来了。
1: 嗯。
0: 这种味儿啊挺复杂的，

0: 一斤多二斤多的这么一个大羊肚，反正您两个人以下呀绝对吃不了、
1: 哦、
0: 建议您四个人就是全家点这么一个菜，
1: 嗯，
0: 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甘南地区的特色美食石烹羊肉哈。和肖老师聊天有一个感受哈，因为肖老师经常出去旅游，自驾也好或者是自助游也好哈，我觉得每次

0: 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轮功、软内障、呼喊炮、血树三兰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解渴。

头颈血管。提到伤血管的因素，很多人会想到高油高盐的饮食和久坐不动的习惯。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件你每天都会做的小事正悄悄伤害头颈血管，这便是习惯性低头。颈部肌肉酸痛僵硬以及富贵包、颈椎曲度变直等问题，往往源于长期低头。不仅如此，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还会牵拉刺激交感神经，从而引起心跳加快、胸闷和血压波动的反射性反应。大脑代谢活跃是名副其实的耗氧耗血大户，长期低头会让颈椎被迫弯曲，偏离正常的生理曲度。脑部供血供氧不足，一个常见根源就藏在颈部，肌肉持续

坐着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静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影响。好，那虽然说这个温度啊是回归到了一个比较舒适的水平啊，但是因为早晚的温差过大呢，还是比较容易引起这个感冒的啊。那今天的感冒呢是极易发生的，所以大家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那平时呢也要勤洗手，多开窗通风，这些行为啊都能够有效降低感冒的发生几率。

水还是代谢和燃脂的基础载体。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想象一下，这个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呢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没有足够的水，整个燃脂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那说完了这个喝水量和喝水方式啊，还有这个喝水的黄金时间啊，也是要注意的。喝的时间对了呢，补水的效果才能够事半功倍。那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三个关键的时间段啊，一个是早起这个空腹喝一杯温水来补充。

啊，对于小小来说啊，我平时是一个不太爱喝水的人啊，但是自从就是知道了这个水可以减肥之后啊，我是一天天天督促自己八杯水啊，但是确实是想起来了就喝，但是就很容易忘记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喝的方式和时间啊，不要一次性的想起来就猛灌，那平均下来呢，每一次大概是喝150到200毫升啊，并且大概是隔1至2个小时可以喝一次，不要一次性喝太多哦。

0: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
1: 也是那个，要想提现吧，就是放点糖嘛。
2: 哦，对对对对，你们饭店了，比较加那个那、这个调料比较多，我们不用调料。
3: 一番讨论，王红学得到了制作新菜品的灵感，他决定通过最简单地道的方式，在保留食物的

味下，用尽量少的调料来创新菜品。经过在村里一天的走访调研，王红雪准备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0: 你来了。
1: 哦，又在研究身份了。
0: 对，你看一下我这个菜的思路怎么样？

0: 他们一起做吧。
1: 豆腐跟咸鱼先蒸
0: 啊
1: 啊
0: 啊，
1: 蒸一段时间以后，再把这个苹果放在嘴顶上
0: 啊，
1: 再蒸，因为它这个火候大了吧，它这个苹果就碎了面。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
2: 这边还头一次，我头次听说啊。
1: 到时候我做出来你尝一下，
2: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2: 好了，
1: 你先坐着喝个水
0: 啊，
2: 好不好？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转身，我反而贪欢。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留下你炙热辣的眼神。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陪你从日出。

0: 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1981年的十一月，在一次电影双周刊的编务会议上，谈到每年搞的十大华语和外语片的评选时，

0: 这正是香港金像奖最初的由来。在我们今天电影之旅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下香港金像奖。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因为第一届的金像奖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呢，咱们就从第二届的最佳男演员获得者麦嘉主演的影片《最佳拍档》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这一段讲述的是麦嘉扮演的光头神探用一些自认为高明的方法来测试许冠杰是不是神偷。
1: 我抓到白手套了。
2: 哎呀，这个不是背手套，背手套是狗鼻子烂眼睛的。
1: 我保证他就是打劫钻石的那个神偷。
2: 他不像神偷。
1: 不像。
2: 有。

0: 哎，神探，咱们还是玩游戏吧。
1: 哎，好呀，我给你玩一个反应的游戏，你把手伸出来，每个人打一下，谁先打到对方，谁就赢了。
0: 那谁先动手呢？
1: 当然是我了，把手伸出来。哎，你看那边，
0: 哎，还轮到我了吧？
1: 不玩行不行？
0: 把手伸出来，到底哪一只手放好？
1: 这折，
0: 决定了？
1: 决定了。
0: 我律师来了。
2: 哎呀，你这，哎呀，
0: 你该我了。
1: 好嘞。
2: 哎呦，你呀。

0: 题歌最佳拍档，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二届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
1: 你名叫叮当，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

0: 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

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情歌，比如说《大约在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广大的听众和乐评人被这些作品影响了之后，称他为情歌。

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回顾一下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经典歌曲。那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把各位来到1996年去听一听他的这一首《悬崖》。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义无

关于齐秦的最好听的歌曲还有很多，我们来挑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生于1995年的《袖手旁观》。这首歌唱出了对失去感情的无奈与对袖手旁观

0: 欢迎您光临小唐。那么这期小唐啊，为您安排了几段精彩的相声作品，希望您能喜欢。开场就为您送出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废品翻身记》，一起来欣赏。
1: 今天呢，想问您这么一件事儿，
2: 您打算问什么事儿？

0: 卖的肉包子油脂麻花的，
1: 怎么样？
0: 一甩手，唰，
1: 扔坑里了，
0: 扔嘴里了。
1: 他这点还够明白的。
0: 哎，
1: 怎么了？
0: 我很奇怪。
1: 奇怪什么呢？
0: 你说别人搞发明创造吧，全能得点奖什么的啊？你说咱们费这么大劲。

0: 耶、
1: 啊，好啊，
0: 那哪点好啊？你说我爱人也是，你业余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啊，你唱个歌，跳个舞，
1: 哎呦，
0: 你当个业余演员，这我支持你
1: 啊，
0: 这可倒好。我们家里出了一个业余喝破烂的，你看
1: 我什么叫业余喝破烂的？
0: 啊，
1: 这说明人家珍惜废品呢，爱惜废品呢。我告诉你，像杜大爷跟你爱人这个做法，我完全支持。
0: 什么事儿你就支持？
1: 就是应该支持。
0: 他有盗窃行为，你也支持？
1: 谁有盗窃行为？
0: 杜十丁。

0: 增产忘了节约，我们更不能轻视对废旧物资的利用啊！
1: 哎，
0: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废旧物资的问题上曾经做过指示啊，要变无用为有用，变一用为多用，变破旧为崭新，变害为利，造福人民呐！
1: 你听见了没有？
0: 你说说
1: 啊，
0: 你搞这万宝坑符合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吗？
1: 对，你回答这个问题。
0: 我
1: 啊，
0: 哎，你说周总理有这样的指示，我怎么不知道？
1: 这说明你呀，平时学习太

0: 干着，
1: 正带劲儿
0: 啊，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的？
1: 呜呼呀，
0: 什么事儿一惊一乍的？
1: 你看，
0: 我看什么？
1: 多么美丽，多么俊俏，多么迷人呢、
0: 啊、什么呀？
1: 只见他云髻高挽，体态轻盈、
0: 啊、
1: 檀口邯郸，柳眉拢翠，顾盼生光，秋波流慧，身穿碧罗裳，腰系白玉佩，敢说是国色天香，称得起是千娇百媚。
0: 你说的这是
1: 嫦娥。
0: 嫦娥
1: 就是奔月的那个
0: 啊
1: 啊，从我那万宝坑里出来了。

0: 什么叫唱这个呢？
1: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2: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1: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啊。
2: 对对，那就对了。
1: 哎，
2: 咱们二位没矛盾，
1: 就是他唱青衣，
2: 青衣
1: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2: 啊，啊，
1: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2: 什么叫小媳妇儿
1: 啊？
2: 李艳妃，李娘娘
1: 啊，李娘娘她
2: 那叫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2: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2: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2: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娘娘，
2: 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梯，我怎么还端龙梯？我去那花脸，
2: 大花脸，
1: 我拿锤。
2: 徐彦昭，
1: 对
2: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
2: 嗯，勾瓷脸，
1: 瓷脸，
2: 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怎么又不对？
1: 不是还有颜慧珠呢吗？
0: 有啊，
1: 他怎么办？
0: 他怎么？
1: 他唱哪个？
0: 他哪个都行
1: 啊，
0: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
1: 啊！您别说了，
0: 怎么？
1: 您不懂
0: 啊？
1: 颜慧珠啊，
0: 啊，
1: 是梅兰芳的徒弟，
0: 那假不了。那谁都
1: 也是学梅派的，
0: 哎
1: 哎，也是唱小媳妇儿的，
0: 哎，不然
1: 啊，
0: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1: 错了，
0: 怎么会
1: 错了呢？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0: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1: 嗯，
0: 他呢是唱青衣的，
1: 对了，
0: 哦，合算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1: 啊，对，
0: 嗯，
1: 还真反串过。
0: 你瞧，
1: 我听过他让徐州，
0: 还是的，
1: 原本本派。
0: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1: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0: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1: 反串，
0: 原本本派嘛，
1: 唱老生。
0: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1: 你会唱？
0: 会唱。

0: 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
1: 哼，罢了，真是唱这个了啊，有点意思。
2: 你来两句，来两句，
0: 给你喊两嗓子，
2: 唱那个
0: 哪点好？
2: 怀抱着，
0: 行啊，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2: 谁不懂
0: 啊？四湖啊，这点
2: 好地方啊，
0: 正在热闹当中。
2: 二黄原版，
0: 仨人绕着唱，
2: 对，
0: 对对对，
2: 来。
0: 怀抱着哈，
2: 怀抱着，
0: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就打这儿开始啊，
2: 来来，
0: 怀抱着啊，
2: 唱两句咱们听听，
0: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2: 好，
0: 怀抱着啊，怀抱着，不是，
2: 怎么意思？
0: 怀抱着不是吗？怀抱。
2: 不不
0: 啊，
2: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0: 落不下
2: 怀抱。

0: 我怎么净这味儿？
1: 怀抱我入，怎么样这回？
0: 哎呀，还真不容易，这玩意儿。
1: 我告诉你，没把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嘛，戏多。
0: 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1: 这戏会的太多了。
2: 真能唱、
1: 啊、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2: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1: 借台排演
2: 行吗？
1: 你可以吗？
2: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1: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2: 变装唱，
1: 嗯，
2: 可以照着台上那么演，
1: 带着一点做派，
2: 带着
1: 身子，
2: 还得打家伙呢，
1: 哦，自备着场面
2: 啊，我唱你

0: 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哒哒哒，噔噔。
1: 三尺行李，欲压里你判断员。
2: 对不起，
3: 启墨同志啊，我看就让陆大夫给焦部长做手术吧。
2: 赵院长，陆大夫是副主任吗？
3: 不是。
2: 他是主治大夫吗？
3: 不是。
4: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2: 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啊，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同志哦，
4: 启墨，
2: 这
4: 赵院长，我来找你们倒不是想找个什么专家呀教授，我对你们医院呢、啊、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嗯，你看

0: 姓什么？
1: 罗文婷回到诊室后，不久就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说女儿发烧了。虽然看了急诊，打了针，但是始终不退烧，还要找妈妈。罗文婷虽然担心女儿，但还是放不下排队等候的病人。她本想让傅佳杰帮忙接一下女儿，但是傅佳杰却外出开会。罗文婷这才放下工作，请假去了幼儿园。把女儿接回家，她还是放心不下病人。恰好这时邻居大妈主动提出帮她照顾女儿，于是陆文婷又回到了医院。不过对于生病的女儿，陆文婷满是愧疚。晚上，陆文婷、傅佳杰的好友刘学瑶、江亚芬要去加拿大定居，

0: 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做，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技术人员的身上，工厂的重活难活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1: 你少发点
0: 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虽是个无名的医生，可却不敢忘却了国家大事。
2: 你应该去研究社会学啊。
0: 那我就是个大右派了。
2: 为什么？
0: 研究社会学必然要研究社会的弊病啊。
2: 不不不，找到了弊病，加
0: 他们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十年动乱

0: 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声泪动是音乐，来自周迅。记得那个时候上大学学播音专业的时候，还特意的去模仿春晓老师声泪动是音乐的那个广告词。最近还是感冒啊，所以这个鼻音有点重，等到稍微恢复了之后可以试着模仿一下。想当初对

感觉梁静茹唱歌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苦涩，也能让她唱得很温暖。接下来的歌名字叫请先说你好，一切都是从你好开始的。这是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

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一首《我要你的爱》，对，把希望可以在这个中场把这个节目推上一个小小的高潮。有人说，杰克航在直播间当中的加精手速非常了得。然后呢说可以歇一歇，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一边听歌一边看着大家的留言，就有一种其实好像你们与我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的感觉，就好像大家真的是在围炉听歌，然后一边听歌一边聊天。

哎呦，好像还是押韵的呢，突然间发现啊，好，回来。核能对你产生的影响就像是获得了路线和路况，接下来是看拐弯还是急刹车，是带你换一个音乐风格还是干脆多一点语言。极少数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总监发来信息说，哎哎，刚才放的什么歌啊，太好听了吧，能不能再播一次。哎，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的时候当你第一次听到一首歌，

甜蜜幸福的氛围瞬间就让自己豁然开朗了。一首耳熟而已的老歌，此刻呢却可以彻底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折射了自己遇见音乐加块糖这一幸福而珍贵的缘分，给了我满足和收获。刚才都谁说自己不会写啊，每一个写的都这么煽情。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对，这个非房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和这个场景，之所以能拿到年薪60万，我相信一定是当地的需求特别的多啊。这两个年轻的兄弟俩可以解决牧民的实际问题，通过自己非手的这个技术能帮助牧民，同时还能实现自己的经济收入提升，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哈。所以这个事情刚才也在讲，哎，其实分了几个层次。王老师的观点是，机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机器只能作为人的工具，作为一种辅助，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的这种耐受力哈。所以这个是机器可以做的，而且也分不同的层次，比如无人机可以干什么，无人车可以干什么，人工智能作为智慧大脑我们可以干什么啊？通过这些数据的收取，然后

展往往是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哈，可能某一个技术点，某一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来，就会很大程度的改变不同人的生活，在不同应用场景当中出现一些实际的这种应用和产品。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生态治理的这个重视程度，我们一直在提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哈，每一个都特别重要，而且国家也在提倡大食物观，包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

0: 分析哈。刚才您说的这个一个大石湖关啊，一个山水，一个林田湖草沙哈，我说说我的感受哈。我觉得最大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说草原呢不再只是被看作一个是畜牧业的一个载体或空间，而是被放在生态这个包括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包括大石湖关的整体框架中，我们进行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过去谈农业哈，就是大家最想到的就是粮食，对吧？
1: 对，
0: 耕地、农田。那现在讲呢，就是我们说叫生命共同体，而草原的生态功能是更加被重视了。我们讲了大石湖关，对吧？大石湖关讲的是什么？就简单来讲，什么大石湖就是我们餐桌上哈有什么东西，对吧？吃什么东西？那草原提供的其实

0: 那基本上是50%以上，那占比非常高，畜牧业的占比非常高，50%、70%，甚至有些它以畜牧业建厂的这种国家，它能达到90%。
1: 嗯，
0: 对。但是另外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来讲，那更多的还是主食为主啊，或者是什么意思，它会到达一个数30%左右，
1: 嗯，
0: 对吧？甚至说可能更低20%。你要从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从智慧草业确实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哈，我们说这个增长方向，
1: 嗯，
0: 蓝海不蓝海，咱不敢说哈。
1: 嗯，
0: 它不只是说卖几台无人机、几个无人车这个问题，而是整个围绕这个草型监测、载需量的评估、灾害评估、精准放牧啊、智能装备，包括平台，
1: 嗯，
0: 它是一套体系。未来谁能把这个草原，我们说打引号哈，看得更清楚，把这个放牧决策算得更准确哈，把装备哈用的就能在这个智慧草业里面对吧，形成真正的应用价值，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1: 对，这个蓝不蓝。

0: 相克，让他们了解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是怎么来的，知道当年那些造城者是如何把这座城市造起来的。
1: 所以刚才是请朱晓军老师说了说哈，袁和平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您在创作
2: 都没有写成，达不到制片方的要求，他们就找我了，让我给写成个戏。
1: 接下来这个戏之后就去了一次，
2: 就去了龙岗。去了龙岗呢，很震撼，非常震撼。我对朱老师写的这本书就觉得他很有眼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说和这个龙宫之庙，所以真正被震撼的，你比如说我去采访龙岗的陈定模，陈定模是这个中国农民城重要人物之一，第一任的书记，
0: 他是书记，
1: 就是黄晓明演那个角色是吧？
2: 对，他带着我去吃饭，他就告诉我啊，你到了龙岗来了，找到我了，你要采访谁，我都能给你找来。
1: 哦，
2: 然后他牵着我一路走，

0: 他就这么说的，这个坏毛病我改不了，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好特别有味道，所以说，我采访了见过了太多的这样的，农港人，我确确实实愿意认真的为他们写一个信。
1: 对，刚才您看袁和平老师讲了很多细节哈，因为这些细节是特别打动人的。其实一部剧也好，一部小说也好，细节非常的重要，细节可以。

0: 师也是在任教，那您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了这个题材，决定要去写它啊？这个最初的这个想法，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您能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那么写这本书呢，其实是源于呢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他当时呢就约我写一部呢反映浙江的报告文学。那么这时候呢，到了浙江省作家协会，然后呢，经过他们推荐，当时像是2019年11月份，他们就说这个2019年10月份，这个龙岗镇政改试成功，所以就这样，在经过他的推荐之后，我们就去了龙岗。到了那边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农民进不了城，在这种情况下呢，龙岗农民居然

0: 龙岗镇政府。
1: 嗯，
0: 那么当时龙岗镇政府呢，只有两枚公章和十间从那个江滨饭店租来的房子
1: 嗯。
0: 啊，那么没有钱，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大胆地推行了这个在电视剧中所说的那个叫做城市建设费。
1: 啊，对对对，
0: 啊，然后呢，他动员了呢当地的侯子，也就是那些这个农村中的万元户，
1: 嗯，
0: 到龙岗去造城，而且呢，他又怕呢这些人呢很难。

0: 他们呢，鉴定的时候不仅仅是一座城市，也是给自己建一个天堂。
1: 哦，
0: 啊，那么当时我采访一下，就是文岗镇的这个原镇委副书记，这高玉芬说过，
1: 嗯。
0: 他说呢，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啊，跟我小时候一样，只能望着对岸的灯火发呆，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迫切的想要进城。所以另外在采访中

是跟那个我们勇敢人哈、啊，或者陈定谟也好哈、啊，跟我们不同点。你像陈定谟，对我们来说，往往就是这条路不通，知道这个路没路可走，不通，那么我们就放弃了，啊，就不走了。那么对陈定谟来说呢，他就说不通，他说要变通，变通变通就通了。所以他在想怎么去变通，就是说没有条件怎么样创造条件。

0: 时间比较长。到龙岗之后呢，因为它毕竟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了，人们有些记忆比较模糊了。
1: 哦，
0: 那么怎么还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
1: 对，
0: 外呢，我做的又是一种非虚构，那非虚构呢，它要求真实，不能虚构，不能就是根据自己想象。那么就是这种采访来说是非常难的。

0: 那么这里头往往是这样，他不仅仅就说几个人说的不一样，他甚至来说呢，还有那种就是每个人讲述啊，你要知道他并不见得说是他都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述。另外呢，他推理判断，你发现他说的话呢有问题，有可能是假话，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再过一段时间，再找这个人再谈那件事情。
1: 哦，
0: 那么他如果呢，他要是说的是假

0: 40多家银行金融租赁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并成功入驻宁波海事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官方评估机构库，成为司法处置金融风控领域的官方认可估值工具。
1: 以前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评估船舶时都是采用国外的估值系统，这些系统不能评估中国的内贸船、远洋渔船、近海渔船等。我们的数据库是在国内的，可以为船东、金融机构、司法部门提供专业、安全、高效的决策依据，提升

0: 国家和地区。
1: 近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被告人郑某等六人分别获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公司的员工，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

0: 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说，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1: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0: 2025年7月，警方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2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经核查。

0: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开发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9月7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

0: 号起正式实施，内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影响通行的不予处罚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夏基亮说，这套措施的核心是让司机从焦虑变安心，
1: 解决司机在如厕过程中找不到、停不下、不放心等焦虑，切实降低生理和心理的负担，提升职业的获得感。我们想通过对网约车、出租车等

0: 我对朝鲜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
1: 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

0: 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

0: 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

0: 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1: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

0: 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嘛，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

0: 出代谈新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2: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

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0: 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该行为涉嫌构成

0: 火，绕耳杀门，牛来叫灯，应小人为王灯，为官叫爱月。三，举报人高我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人王员，举报电话一一来。哪件人高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所有，解决与人高完成高些。刚当修武人为的无业与王灯。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

0: 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

0: 内容提要。
1: 点燃心灯，山区留守娃圆梦行动之缙云山村少年的科创心愿。县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传承物具文化发展缙云物具产业专题协商会。缙云县巾帼共扶工坊缝纫工技能大比武火热开赛。
0: 来看详细。

0: 资源有限，却一次次勇敢地走出校门，奔赴各级赛场。一颗颗好奇纯粹的科学童心，正在一次次的实践探索中闪闪发光。
1: 走进舒红小学湖村教学点，走廊墙面挂满了孩子们的科创奖状和参赛照片，浓浓的科创氛围扑面而来。课后，热爱科学的孩子们常常凑在一起，在简易的科技活动室里，对着朴素的设备探索大大的科技世界。在这群热爱科创的乡村少年中，6年级学生李杰璐对科学有着一份

0: 波所尝试在他心底悄悄播下了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科学，还经常自己捣鼓一些小实验，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更仔细的观察，还有很多收获。
0: 三年级，李杰璐第一次站上县级科技赛场，参加纸飞机竞技项目。赛前，他反复打磨

0: 老师就坐在我旁边鼓励我说：“好的飞机不着急降落，这让我明白了对自己热爱的东西要坚持并勇于探索。”
1: 怀揣这份热爱与韧劲，去年秋天，李杰璐成功走出大山，奔赴杭州参加浙江省科技体育特色学校校际联赛。凭借扎实的日常训练和稳定发挥，他斩获赛事第四名，用汗水证明了山村少年的追梦力量。
0: 老师经常带我们出去比赛，让我增长了很多见识，然后我发现这些逻辑也可以。

0: 畅想 AI 科技，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心中最纯粹的科学梦。
1: 我发现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爱科学的，并且呢也非常喜欢探究，同时啊，这个也会提出一些奇思妙想。那么有的同学呢很喜欢动手，并且动手的能力很不错，但是由于我们的学生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并且呢学校的这个硬件设施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学生比较好的那些想法都并不能够把它变成现实中的作品。我期待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善。
0: 大山阻隔不了求知的渴望，简陋条件磨灭不了追梦的热情。多年来，胡村教学点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深耕科创教育，屡创佳绩。一次次外出参赛的经历，让孩子们对广阔

实际的物具保护传承发展实施办法，重点健全跨部门协同、精准化扶持、行业秩序规范和社会传播推广四项机制，为民营剧团发展把好方向、护好根基。要发展内部生态，用产业链化思维补齐物具产业前端剧本和人才短板，补强终端服务道具、舞美灯光、演出经济等配套协同，延长后端文旅融合、赛事平台、文创开

0: 全力守护这只远洋精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在千英鸟舍野生动物救助站内，这只新接收的白燕鸥正安静休养，通体洁白的羽毛，干净素雅，状态平稳温顺。工作人员
2: 因为已经在那边有人接收过了，所以它应激的情况是没有上一只严重的，就是比较稍微平静一点的接受了检查，然后还是跟上次一样，就是检查新陈意啊、禽流感啊，然后做了一个我们园区比较在意的那个鹦鹉热的检查，这样子全部都是没问题的。
1: 和首只奄奄一息无法自主进食的白燕鸥不同，

0: 是缙云，唤醒你的不只是晨光，还有那舌尖上的五彩乡愁。
1: 手机成了新农具。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1: 直播成了新农活。
2: 我是山村小江哥。
1: 数字果园里听数据，云上鸭棚里看养殖。
0: FM 101.8，缙云人民广播电台，金色田园，
3: 与您共享丰收喜悦。

0: 活好抓的时候就是六点，这不是快来十月一了，这个时候就不好抓了。船上没有活花鱼啊？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明天吗？今天没有了。
0: 明天没有了？
1: 哦，没完了。
0: 到下了吗？
1: 到下没有了，没完了。
0: 哎，下来完了，这是。
1: 下
0: 来完了。那船上来没有吗？
2: 上来了呀。
3: 王红学虽然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鲜如数家珍，但想在

0: 鱼家宴
1: 不仅吸引了全国的游客，更让海鲜美食成为了村子经济发展的特色名片。每逢丰收之际，王红学总是不遗余力地钻研创新菜品，以此作为吸引游客的独特亮点。
0: 我觉得明年都有创新，今天做成也是那

格啊，其实他心里是没数的。但是他说一经装扮好之后，他说那身衣服和那个化妆立刻就让我体会到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马上就开始对我穿的这身衣裳的这个人有了解了，卓别林说。然后等到他一走上场，他说那个人完完全全的就活生生的就出现了。卓别林站在让他扮演丑角的那个人面前，装出了那个人物，就是他穿的这身衣裳，这个流浪

料和这些翘头就纷至沓来了，在他脑海里不断的涌现。让他去扮演的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有热情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具有同情感的这么一个看客。他一看到卓别林好笑的地方，他就会尽情的笑，所以呢，他就站在那儿看着卓别林一直咯咯咯咯笑，笑得浑身直哆嗦。结果就他这个样子啊，很大的鼓舞了卓别林。卓别林呢，就开始向这个人解释，就他扮演的这个人物的个性。他就说：“他说，你瞧，

一个梦想者。哎，他感到很孤单，但是他又永远想过浪漫的生活，做冒险的事儿。他指望呢，你会把他当成是一个科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公爵，一个玩马球的。当然呢，他只会捡烟头，或者呢，抢孩子们的糖果。当然啊，如果看准了机会，他也会对着太太小姐们的屁股上踢上一脚。

尔曼拍影片的时候一样啊，卓别林其实他并不知道他要演的剧情是什么啊，他只知道他在戏里演的是一对夫妻啊和这个丈夫的情人之间的这个纠纷。卓别林说呀，哎，其实不论演哪一出喜剧，这个人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而要抱着某种态度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个场景里，那个场景是在旅馆的休息室，这个场景里头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骗子，这个骗子呢冒充一个客人。

一个有名气的人也勾过了别人的肩头，向他这边张望着。那天拍摄完毕，卓别林说，我知道我自己演的还不错。那天下了班，他去这个化妆室，有名气的演员正在那儿卸妆，大家都没跟他说什么，但是卓别林说，我可以感觉出那种气氛中充满了矛盾心情。这两个有名的演员

工啊，或者说他的创作也不像我们想象的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其实那之前卓别林刚拍完一个叫《荀子遇仙记》，已经挺成功的了那个片子，但是呢就是他还是一心的想要拍出一部比这个《荀子遇仙记》更成功的电影，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搜肠刮肚的想找出一些剧情来，他老是对

0: 160多，最后只剩下18个人，
1: 很惨烈。
0: 多数人都冻饿而死了，那有的人饿的只能吃死尸，还有的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给烤了吃了。卓别林说，就在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面吃呢，一面还剔出了那些钉子，仿佛他们是美味的鸡骨头，而且津津有味的大嚼那些鞋带，仿佛那些鞋带是一些细面条。在饿得快要发疯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同伴哎，就把我想象成一只鸡了，想把我夹生着就给吃了。卓别林说呀，那6个月里头，他想出了一系列的喜剧片的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了，就直接开始拍了。
1: 哎，他的拍摄真是这样。
0: 嘿，然后他相信啊，他从这个喜剧的穿插和动作里是可以演出一篇故事来的。当然他也承认他走了不少的冤枉路。后来就是这个《陶恩记》里边，其实之前拍的有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成片。

这部无声电影就是刚才红酒提到的《城市之光》。这个影片其实是取材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丑，这个小丑在马戏场上呢出了事故了，双目失明了。然后这个小丑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是一个多病而且有点神经质的这么一个孩子。那这个小丑出院的时候，这医生就嘱咐他说，你啊，别让你女儿知道你已经失明了啊，你得等女儿啊身体强健了以后再告诉她，别回头你这孩子受不了刺激。结果呢，这个小丑他失明了嘛，他所以他走起路来就一定会跌跌撞撞的。结果没想到他一跌跌撞撞，倒把他小女儿给招的哈哈大笑了。但是这个情节太令人伤感了，于是呢，这个小丑瞎了眼的这个故事就被改编成了《城市之光》了。这个故事的次要情节其实已经在卓别林的这个脑子里酝酿了很多年了。次要情节是什么呢？就是富翁俱乐部里有两个会员啊，有一次谈到说，人们清醒的时候，这个意识啊是不可靠的，于是他们就决定

水的体积啊，还能够增加这个饱腹感啊。水虽然说是没有能量的，但是呢，它有体积啊。喝水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到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想象一下啊，这个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呢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那这里就要问了啊，每天喝多少水比较合适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啊，每天八杯水，其实这个是过于简化的一个民间说法了。那我国最新的一个居民膳食指南啊，建议处于温和气候下，

那因为一般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都是200至300毫升，所以大约是6至8杯。每个人的杯子容量不同，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简单换算，也不用过于的苛求必须要达到8杯。另外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饮水量，比如说在高温或者高身体活动水平的

十喝一次。那第二点呢，是喝冰水凉水。喝冰水凉水啊，容易腹泻腹痛，建议呢是饮用35至40度的温水。第三点呢，就是渴了才喝，感觉到口渴时啊，其实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了，因此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频繁起夜。当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电解质水，剧烈运动、高烧腹泻人群、泌尿系结石、高尿酸血症、痛风、糖尿病患者应多喝水，可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选择电解质水。

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平时会非常喜欢喝奶茶啊，那今天的分享呢也是让大家知道了这个奶茶啊，虽然说是很好喝啊，也经常听说不能多喝啊，但是这个跟水比起来，这个健康度啊还是差了很多的。

藏在日常生活里的冷意啊，比如说商家虚假出餐，小区大门紧锁，送餐无门，怎么那么慢的催促，以及那些未宣之于口却写在脸上的嫌弃神色。那关心一个群体，不要只是看地的催单，不轻易的差评，在收到餐的时候说一句辛苦了，路上注意安全，这些微小的善意比任何的赞美都更加温暖。

做什么都全力以赴。不少人啊，在遭遇挫折时常常是自我宽慰，大不了去送外卖，大不了去工地搬砖。那部分的家长啊，训斥这个孩子也是拿此类职业来做暗示，来做警示。那其中呢，其实是暗示这个职业偏见啊，把体力劳

呢，就是任何的行业啊，其实都要敬畏的。看起来没有技术含量的行业，更需要劳动强度来补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些所谓的名把大不了挂在嘴上的人啊，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心胸广大的。送外卖的人呢，可能亦有他们自己的小生活和大梦想。其实啊，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只是说每个人他是。

街巷里的骑手身影啊，他们不是在为别人的懒惰买单，而是在为自己的生活赶路。而我们的目光呢，也不该只有俯视或者怜悯，更应该有平视和感谢。真正的善意啊，从来都不需要盛大的仪式啊，它只需要你在按下催单键之前多犹豫那三秒钟。如果迟到了呢，也别急着生气和找茬，对方啊，指定是比您更着急。

政治就学过啦，社会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位自然的网友说啊，大不了的心态呢，或许是逃避现实，或许是不思进取，都不能够等闲视之。很多时候啊，当下以为大不了的事儿，到那个时候会发现，其实真的是不得了了。

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啊，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时间呢是每周的一三五晚上九点至十点，二四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101.8的其他精彩节目。那我们就在音乐声中和大家说再见啦。

影叫做《银河补习班》，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举手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这个初中的小孩和爸爸的角色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希望呢，在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养育小孩的这些日子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们家的宝贝突然之间有一天改变了，或者

心需要呢很早很早就做出努力，是的。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怀疑哈，比如说孩子不跟我说话了，然后你多问两句他就干脆戴上耳机光把门就戴上了，你们的世界就完全隔绝掉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愣在原地，心里堵得慌，不知所措。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啊，我做错什么了？孩子不信任我了？是觉得我不好了？青春期来了，叛逆了？大家都会想，那都不是，都又是。所以大家不要绝对的认知哈。这个时候的孩子们只是

的语速，那同时有些话就不经大脑思索了。什么意思呢？也就会在简单粗暴当中影响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聊聊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如果有家长朋友，如果你是正在经历这个事情，这个阶段，你可以说说你现在心中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我们今天聊孩子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情绪的截流，就是他把情绪停留在了一个阶段，就不会让你察觉到了。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哎呀，孩子怎么了？出问题了？在学校受欺负了？我的教育出现了状况？其实这也是希望能让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原因，也会告知大家，因为天气啊，这个非常的闷热，然后呢，最近又有很多的朋友感冒咳嗽，所以希望大家也要注意防护啊，出门呐、啊，然后吃饭呐、啊，进门要洗手啊，做好防护哈、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

很多的父母就觉得，哎呀，我关注他的成绩，他的健康，他的心情，他的未来，恨不得把自己掏空了给他，千万别犯错。哎呀，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犯过这个错误，你不要再犯了，你写字一定要认真，你坐姿一定要挺拔，你走路一定不能勾肩，你说话不要太大声，这些都是高敏感父母说的话吧，对吧？你大家回想一下，你经常跟你孩子说哪句话？宝贝儿我爱你，宝贝儿你真棒，是这句话吗？并不一定。站直了，干嘛呢？

说了那句经典的话，再没有比我是为他更好更恐怖的借口。你说你是为他好，可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好，是负担，于是他选择了闭嘴，他不想让你操心，就是他理解中的懂事。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千万别把孩子的情感隔离误当成难得的情绪稳定啊，也不要赞美孩子永远克制从不崩溃，其实流畅表达情绪的能力。

再给自己腾一个长大的空间，这一层希望家长们知晓。第二层也是更容易被父母忽略的一层，是孩子那份说不出口的心疼，这点特别扎心，父母需要用心去感受。很多孩子到了懂事的年纪，会开始回头看父母了，他看见了妈妈眼角的细纹，他是会看到的，看见爸爸加班回来真的很疲惫的背影，他也知道，哦，爸爸原来也站不直了。听见他们在电话里跟亲戚说没事儿，孩子挺好养的，这些碎片在孩子心里慢慢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我的父母在为我拼命。然后这个孩子会怎么做呢？他不会跑过去抱住你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他认为那是大人的表达方式。孩子的表达方式往往是沉默的反向的，他会想你们已经这么累了，我不能再给你们添一丁点麻烦。于

数着天山黄河横渡，等太行平展物，义无反顾地挑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在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莫等仙泉去了秋来，住一夜三年五载，此去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宝剑锋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不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双人会得意，岁年月偏锋利。

0: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曲联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

0: 原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

0: 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护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2: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当时

0: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0: 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

0: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 50% 到 60%， 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 95% 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 5% 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

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0: 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仓和梦天仓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仓和梦天仓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

0: 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

0: 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

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建设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营造这里创新万物生长的良好环境，创新发展新的传奇。本次大会由全国工商联、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工商联负责人、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负责人

0: 来一两年真正能开启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我进化的一个循环，让机器人自我编程、自我评价和打分。
1: 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秘书长王志光说，民营企业创新已经从政策引导转变为内生驱动。
2: 民营企业过去老是在提振信心，希望能够吸引这个民营企业增加投入来加强这个信心，现在实际上从一个创新角度，它自发的内在动力已经产生，大家自动自发的在创新路上向前走，向前投入。
3: 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昨天在宁波开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4: 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启动10周年，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科技领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大会以创新10年共筑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前沿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开展主题论坛和多项配套活动。开幕式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0: 不少观众驻足。西湖机器人 O1 的操作员周经理介绍，机器人的秘密武器藏在后方的动捕设备里。
1: 我们实时的从这套动捕设备里面拿到人的动作姿态，然后实时的传给机器人，然后机器人就会实时的复刻我们具体的人的动作。
2: 它能做哪些动作？
1: 基本上只要是你能做的，它都能做。
0: 传统机器人换个动作就得重新编程，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全球首款通用动作预训练大模型 GAE 身外化身系统，它

装载1370个标准箱，货物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多个产业集群。浙江出口货量占比达56%，其中新三样占比超50%，家居饰品、服装占比超30%，还包括机械五金、跨境包裹等多元品类，精准匹配欧洲市场消费旺季的订单交付需求。北冰洋的低温环境还有效保障了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热敏货物的运输品质。海捷航运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0: 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由浙江省总工会、省教育厅指导，省教育工会主办的浙江省教师节庆祝晚会昨晚在杭州举行。现场发布2026年浙江省最美教师名单和浙江省民企会师伙伴计划。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0: 累计完成170场巡演，收获广泛好评。
1: 9月9号至10号，2026年浙江省广播电视创新创优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聚焦在系统性变革中，以媒体加 AI 助推广电创新创优。去年我省广电视听成绩突出，中国广播电视大奖获奖总数并列省区市第一，中国新闻奖连续6年斩获一等奖。研讨会上，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卫视、钱江都市频道、杭州文广集团。

0: 呢也变成了一种动力，感觉还要更努力的去做，让老百姓满意率达到100%。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 五个一举措已于9月7号起正式实施，内容包括推出一批停车如厕泊位，到今年9月底，在全市临街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加油站、星级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同时推行司机应急如厕临时停靠不超过15分钟，开启双跳灯，放置如厕停放示意牌且不影响通行的，不予处罚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夏基亮说，这套措施的核心是让司机从焦虑变安心，
2: 解决司机

0: 孩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一位家长说，
1: 3周岁之后一直接种，我们觉得还是有缓解的，就尤其是11月份、12月份比较高发的那个阶段，就也能扛过去。
0: 今年浙江继续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还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不过很多市民发现，今年市面上的流感疫苗基本都是3价，以往常见的4价疫苗不见了。疾控专家解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多年监测数据做出的科学调整。湖州市长兴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张雪平介绍，目前3价疫苗有针剂和鼻喷2种，针剂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鼻喷适用于3到17岁人群。

0: 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存储、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号起开始实施。
0: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昨天起开始发售。

0: 9月23号的火车票，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服务，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的功能。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就菲律宾防长

0: 还稳定。
1: 近日，人社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含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同时调整了6个职业信息。11个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

0: 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参考。
1: 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本次巡航历时45天，累计航时2100多个小时。
0: 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健康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接群众举报岳麓区天顶街道存在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手术室后，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0: 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
1: 北京时间十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赛后，湖北省体育局向郑钦文致贺信。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进八强后，郑钦文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

0: 司已经聘请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 IPO， 计划年内启动上市流程。技术突破与资本运作的双线并进，标志着这家被誉为中国版 OpenAI 的 AI 明星企业正站在一个新的阶段上。
1: 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费莱尔表示，随着企业对人工智能需求持续增长， OpenAI 正瞄准芯片设计、生命科学与金融服务等专业行业，同时下调产品价格，与定价更低的开源模型展开竞争。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

0: 前有博主发视频称 LG 有2.16亿台间谍电视，即便处于离线或者待机模式， LG 智能电视仍然会持续记录并上传用户数据。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的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是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 75%， 本周创下三年以来的新高。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

视频、一张截图，搭配耸动的话术传播发酵。涉事企业先后辟谣，相关部门介入核实，证实都是不实信息。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别让企业疲于为网络谣言自证清白。此类开局一张图式谣言，精准踩中劳工权益、廉价实习等舆论敏感点，极易快速收割流量。不实传言不仅扰乱公众认知，更给企业带来巨大伤害。上市企业甚至会遭遇股价震荡，品牌声誉严重受损。谣言传播速度快。